0: 以南风为主，风力大多数4到5级，热度比昨天就更加的明显了。也就是当有风吹过的时候呢，咱们稍稍的能感觉到有些解闷儿。所以说，对于各位考生，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5度。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也是回复了一下在视频号当中好心情所提到的一个问题。目前看啊，咱锦州白天晴，夜间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请您继续收听，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2: 火烧
1: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3: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1: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4: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
0: 电话不妨略作等待，热线电话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听众朋友，广大微友，随着城市建设提质升级持续推进，市民对于居住环境、城市风貌、公共圈占公共区域自用的乱象屡禁不止，不仅蚕食全体业主的公共权益，破坏小区宜居环境，更拉低城市规范公共资源使用秩序，是优化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保障民生权益的利民之举固本。
5: 然后特别感谢咱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然后是你们的默默付出，然后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用你们的爱心给我带来了阳光般的温暖。你们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政府的职能部门与百姓，对我们
0: 二级公章、乡镇级的公章给盖上了。
5: 对对，
0: 可能说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当天第一次您的这个事情我们播发之后呢，好多好多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也都说在办理这个房产继承也好、公证也好、买卖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您可能说之前也描述过一次，然后这一次呢又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我刚才记录就是这样的，四雨天北边的这个601站点往南有一条路是去往王屯早市的这条道，现在出现这个是吧，刚才您描述的现在出现这个道路破损情况，用您的话讲述叫这个晴天一天晴天一身土，与我们做进一步的核实之后，请相关职能部门再做

0: 800380选择一号键。我们这条消息呢，还是要和大伙来说一说，包括刚刚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路段的消息、路况的消息，就是这样的。从昨天开始呢，一直到明天啊，昨天、今天、明天这三天都是2026年中考的时间。在城区呢，一共有10个考点，是在3中、5中、8中、18中、义阜中学、4中、实验学校陵南校区。欢迎大家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继续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3800380选择一号键。对于市民关注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话题呢，鲁大伟介绍说，全域隐患排查的重点领域和场所分两大块推进安排。一是重点生产经营，
1: 锦绣之州物华天宝旺啊，我带你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我带你比价山。
0: 住建局提交一份由外地一家具有一级资质的建筑设计院出具的承重墙恢复专项施工图纸，8050857805070。社会保险事业服务古塔区分中心办公地点是在北京路2段，
2: 投票面值4.8元。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近日正式通过中国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作为中国国家水网重要骨干工程。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一座城的记忆，它会藏在老物件的纹路里，也藏在时光的更迭当中。那锦州呢，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辽西古城。他在锦州港工作，工作之余呢，用20年的执着收藏了上千件的锦州老物件，让我们散碎的城市记忆有了归处。他运营锦州记忆公众号啊，打磨文稿，还原历史场景，用文字和镜头为家乡立传。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陈亮。嗯，陈大哥你好。
3: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和在线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亮。
2: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陈亮的锦州记忆，那听一听呢，你对家乡还有和微信视频号，请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啊，这个微信视频号就可以啊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今天特别强调啊可以收看呢？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陈亮大哥也会展示一些，对他来讲也都是见面啊，但是在文字当中已经很熟悉了，属于我深交已久的朋友啊。他那个锦州记忆公众号几乎每篇文章我都看了，那同时呢也是我做节目的一个线索和来源啊，所以今天见面呢我也是挺开心的。那咱们就从头捋了，什么时候？
3: 大概是在2025年吧。
2: 嗯，
3: 2025年之后工作稳定之后，然后就是从这个收藏的一些藏品当中给它归类之后，认为这个对家乡的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有一个传承吧。同时的话就是能还原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始的这个收藏锦州的老物件吧，只能这么说，体现还原一些当时的历史场景。
2: 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收藏了多少件了？
3: 没有具体统计过，大概分为三大类吧。一个是徽章，正章类的，然后是照片类，还有就是车，
2: 绿皮车那个时代哈，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3: 大伙都是对从那个时间过来的。
2: 对对对，我现在一想起绿皮车，就是会想起一上车之后，车厢里一定会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好心人啊，就是两头捏住那个窗子，一定要同时用力，然后往上一推啊，这窗子才能打开。那这是应该说呢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目的性，凭借着这种喜好开始了这个收藏之路。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把这些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做了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呢？
3: 文字记忆开办公众号，跟上潮流，然后通过这个之后把这个藏品嘛，就是一个是研究它的历史，一个是展示出来，就让大家知道，不能自己始终就是保管吧，
2: 不能独乐乐，
3: 对
2: 啊，要众乐乐，
3: 对，让大家就是共同评论了，能更深一层次的去了解这个工厂了、建筑了这个背后的故事。
2: 好，这是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开始，但是后来呢这就做得越来越有规模了啊。那整理和保存这些东西，我觉得
3: 对吧，它不像那种大类的收藏品非常占空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我收藏这些东西就是从体积上来说非常小，因为就是结合实际情况嘛，然后一些东西你整理装册之后不需要占大很大空间，给它分门别类放好之后，往那个书架，锦州，然后锦州本地人，生于斯，长于斯吧。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锦州作为辽西中心城市，以前又是省会，历史厚重，然后市井气息浓烈，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收藏本质就是。

0: 留住乡愁啊。
1: 嗯，其实能够收藏出这么多东西，也能看出锦州挺有底蕴的。
0: 对，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想啊，都收藏了什么呢？是听说有徽章、有车票、有照片。
0: 对，
1: 那咱们就先，边说边展示。
0: 行，
1: 嗯，
0: 好。
1: 那陈亮大哥想最先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0: 最先告诉这个是，这是一个锦州，天后宫里边的一个。因为照片上是两个人嘛，两个人就是洗完，当时洗完照片之后，应该是给两个人每人分了一张，
1: 对，
0: 留作纪念。
1: 对，那个咱们一直以来习惯就照片几个人，
0: 照片几个人就
1: 通常他会有几份，
0: 洗几份，
1: 对 对, 对，
0: 分给几个人作为一个分别的留念呢。
1: 这两张
0: 有故事情节，
1: 这两张照片都是你买的，
0: 对，
1: 是分两次买的，
0: 对对，分两次买的。
1: 我还以为是您这个买到一份之后，
0: 很长时间就把这个第二张买了。
1: 那后面这张照片还有一些字呢，
0: 这是后期可能是不是他本人去写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感觉好像
0: 是、就
1: 是
0: 困难时期当政记事本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就是主要是这两张照片吧。第一张买了之后，以这两个人感觉一个考证这个地理位置之后，
1: 嗯，
0: 然后又是隔了大概两年吧，两年三年之后，在光绪时代，
1: 咱们看这个情况，这个穿着应该是刚刚过渡到民国那个时期的装扮，
0: 民国初期吧。
1: 对，而且它这个
0: 20年代吧，
1: 底下这个落款就是咱们锦州市，当时是临川阁照相馆。
0: 对，临川阁照相馆在古城西街。
1: 对，
0: 大概在古城西街。
1: 曾经呢，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也一度使馆啊，它这个照片的质地还挺考究的，是不是？大家看这个，所以这等于是您收藏过程中的一段奇缘。
0: 对，一段奇缘，这个也是就是对锦州历史来说一个比较精彩的吧，属于藏品里边算好一些的，这么好一些。然后有这个房屋带来，或后来了解到之后，现在也有一个香炉放着，但是是后期就是重新住了一个房子。
1: 我看到过一条信息，是在海外发现过天后宫的一个香炉。
0: 那个我没。
1: 是当时宁波那边像商会捐赠，这么多年兜兜转转分两次，买到了这两张照片。
0: 有两个人以前照完之后分离之后，我又让他们重逢了。
1: 对呀、
0: 百年之后的再次重逢。
1: 所以这可能就是收藏的乐趣哈。
0: 对，
1: 还有哪些藏品呢？
0: 还有就非常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东西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珍，拿锦州这个历史来说非常珍贵。
1: 锦州大学这下面三个字是什么？
0: 先修班。
1: 先修班，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感觉好像是预科的那种。
0: 对，是
1: 不是
0: 预科的？就是在那个战争时期
1: 作品，
0: 从它上面看是非常有城市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从文字了到这个文字的写法了。
1: 包括这个颜色的选择，
0: 颜色的选择，
1: 对，
0: 对，
1: 蓝白为主，然后点出了一点红色，我再伸得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锦州大学，那这个是您怎么得来的？
0: 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在市场上吧，这是也苦苦追寻来的，这个东西刚开始这个店家要的很贵很贵，
1: 很贵呀，
0: 对，很贵，然后就是一直吧，刚开始是不肯送，就是这，毕竟人家经营，人家是也知道这方面的，然后买点简单的小来小去的东西吧，就是慢慢的来跟他沟通完之后，然后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来二去熟了之后吧，熟了之后的话，人家也是出于这个情怀考虑，知道我是一个喜欢，他这个毕竟是数量上是比较少，然后再一个的话，他也认为就是还是留在锦州比较好。
1: 这个老板是不是当时也只有这一个？
0: 对，
1: 对他来说是
0: 孤品。对对对，就这一个。
1: 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属于割爱了，是这个收藏圈的两个人惺惺相惜。
0: 大学是1946年成立，然后1947年底，他就是随着这个局势吧，然后就撤往关内了。四六四七年。 招收了，就这个先修班只招收过两届学生，每一届大概有十个比较短缺情况下，他们的学员的数量也不会太多，然后不会太多的话，然后又过经历过这些年，所以说这种东西颁发给学员的东西，经历过这些年之后，它流传下来的毕竟会就是越来越少，凤毛麟角吧。
1: 尤其是这么小的一个徽章，它是这个校徽，但是从这枚校徽能够看出，那时候是真心实意想把这个学校好好办下去的。就一枚校徽，也体现出了它的考究和精致。
0: 对，
1: 目前来讲，是不是在锦州市还没有发现第二枚？
0: 没有发现第二
1: 枚。这个是一定要收好啊。好，那我们请陈亮大哥呢继续展示他下一件藏品。
0: 普通老百姓吧，就是普通人看起来就非常普通的，就是一个两个人跟一个火车头的一个合影照片。这个东西就是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从它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也是挺有意义的。
1: 那给我们讲一下。
0: 对，因为这个机车这个从它的机车号是1059。1059的话，这个东西从市场上别人一看就也就非常普通，但是

0: 他的故事什么，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关于这个铁路锦州机务段历史的书，这台机车是锦州机务段第一台内燃机车。对，如果别人看来就是一台很普通的，从这个车号上边分清了它是锦州机务段的第一台内燃机车。这是对，
1: 应该说是对火车来讲是一次很重要的迭代，
0: 对，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以前都是蒸汽机车呀，这个牵引力非常小，换成这个内燃机车马力一下就是上来了。对于这个交通运输方面来说，解决了这个瓶颈问题。
1: 也是
0: 司机。
1: 因为看他们这个穿的应该是工作制服的感觉。
0: 对，工作服。
1: 而且如果说是普通人好像很难到这个位置上去拍照。
0: 对吧
1: 因为他不是，明显看着他不是站台。
0: 对，他是在机务段的那个扇形机车库的前面。
1: 对，
0: 车接回来可能是没有运用，就是正整备的时候吧。对，就是合影留念，毕竟是第一台车嘛。段里的第一台车，他们是非常荣幸成为这个车的机车乘务员。拍个照留个念，留个纪念吧。
1: 因为那时候的照片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大日子才会去拍。
0: 对，
1: 可能私人有相机的都不太多。
0: 对，不太多。80年代那种时候有相机的不太多。
1: 而且这张照片呢，从构图的整体感觉来讲，它拍得很准。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镜头啊，通过我们这个广阔的电波，想问一问有没有人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或者说呢，您也是那个时期过来的铁路员工，还记得啊这个蒸汽机车，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这有一张照片收藏了你们的回忆，
0: 摆放挺长时间。从早上一直摆到晚上。因为一看别人一看还就是以为很普通。但是我有心，因为录这个题材。首先这个铁路藏品是个人的一个收藏题材。然后就是没事看看资料，看看书，了解这方面。没有收藏来说，没有知识的储备。你可能也就是这个东西也到不了你的这个手中。
1: 对，所以真的啊，这个是收藏爱好和知识储备，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0: 对，相辅相成。
1: 如果不是这么长时间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语星愿说呀，我说好羡慕这个陈亮大哥有这样的一份爱好，还把他做得有声有色，已经找到锦州记忆的公众号并且关注了。好，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锦州记忆这个公众号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记忆，然后就有了。我的篇幅都不长。
0: 对，
1: 有时候就是一个照片啊或者藏品的说明。好，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留言呐、点赞啊，像陌上花开、加油小白、梦境、立在木说呢，他说真应该把这些内容好好的出本书，咱们是有出书的是吧？
0: 对，
1: 介绍一下这本书。
0: 书名《锦州铁路百年》。对，就是专门从公众号里截取的铁路方面的一些文章。出了一本这本书，对于锦州这个了解锦州铁路发展史。
1: 因为铁路对锦州来说的意义太重要了。咱们都知道，很少有哪些城市会分成现在还用的铁南、铁北。然后曾经铁路呢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环境。
0: 锦州号称铁半城嘛。
1: 对，有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医院等等啊。好，这个是陈亮大哥出书的一个情况。等这个书呢什么时候到我手了啊，我们也要额外的再宣传一下啊，给大家加深一下这个记忆。在这儿我就想起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收藏这个事儿有没有特别花钱？
0: 没有太多的，没有，就是把这个就是生活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吧。生活还是第一。成家了有孩子之后，你必定还是以家庭为主。然后这个只能是为辅。是家庭工作之外去搞一些这个收藏这种，不能骗。对。
1: 但有没有因为经济问题然后忍痛割爱了一个藏品的情况呢？
0: 没有过这种，
1: 没有。
0: 对，
1: 哎，那很幸福啊，这个事情，嗯，就基本上想得到的，
0: 对，
1: 嗯，都得到了。
0: 对，
1: 嗯，那有没有说是因为这个原店主
0: 基本上知道我要哪方面东西？有些人特意也是帮我找一些，
1: 嗯，
0: 找一些之后，毕竟是留本地的东西，
1: 嗯，
0: 留在本地，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来干这项工作，对吧？
1: 嗯，
0: 说对他们经营这项工作，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是有情怀，然后回过头来退休，退出这个行业不看了，
1: 嗯，
0: 回头再想看一看，还能从我这看着了。
1: 嗯，
0: 毕竟从他这儿来的东西嘛。
1: 嗯，
0: 对，这是一个情，也是一个情怀。他们也是，他们是就是经营者一个情怀，
1: 嗯，
0: 他们也想看一看。
1: 大家有一种
0: 收拾房子了，或者说是搬家了，可能就是把这东西遗失了。
1: 嗯，
0: 放在我里边就是最起码有一个传承吧。
1: 嗯，
0: 对，
1: 有一个安稳的归处。
0: 对对，
1: 还能够和他的那个同类品，
0: 嗯，
1: 去相遇，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种相互成全的感觉，
0: 嗯，
1: 其实也。

0: 是在自己 hold 得住的情况下啊，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陈亮大哥说呢，这个收藏是一个技术活，然后也是一个缘分活。缘分我觉得相对来说好理解，技术体现在哪些方面？咱们这一类的藏品会有打眼的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
0: 它不属于文物那个范畴的。
1: 对，不属于那个。然后他们这个就是我总结出来，就是眼看，因为这东西你要多去看，然后就是才能知道这个分辨东西的真伪，然后多看一些这个也可以说看一些仿的东西吧。然后从中你能对比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毕竟它要还原历史，还是以真实的东西比较好一些。

0: 缘分活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比较拿这个现在来讲就是玄学，玄学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对，缘分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可能有些东西，到那儿去了，或者说是下车了，你下车之后，你那个下公交车到市场，那个下车对门的那第一个摊上，有可能你一眼就看着那个东西就是你需要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这个机缘巧合，就是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很巧合的就这两张照片，
0: 对
1: 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同的时间买到了这两个人啊当年的这张历史性的合影，
0: 对
1: 啊，对，这种缘分有时候只能归结为玄学啊，为什么恰好你又遇到了他，又遇到了他，这个是收藏过程中啊，陈亮大哥的一些感受。那我想知道，就是做这个是态度是支持的吗？
0: 这个还是前边说过那个话，就是你在生活之外，生活之外就是把家庭搞好之后，你毕竟有一些业余时间，把那个分清主次之后，把这个定为次。
1: 任何一种爱好都先捋清家庭、工作和个人其他那个任务之间的一个平衡，
0: 对
1: 啊，因为你只有平衡了，你才能长久的去，
0: 对，才能做得更好，
1: 对
0: 对，家人支持之后，然后你的工作这方面稳定，然后业余时间再去搞一下这个。
1: 好，这是陈亮大哥给每一个收藏爱好者也好，或者每一个普通人也好啊，一个善意的建议。那对您来说，就是做收藏这个事情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0: 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这个藏品，你能了解这个藏品，去深究它背后的一个故事。对，然后你是不管是实地探访也好了，还是在书中找着这个藏品背景，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之后，然后就是还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有时间写一写，把这个知识传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把这个知识传播出去，让这个听众或者说是大伙儿吧，就是确实把它给展现出来。
1: 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参与者。
0: 对
1: 啊，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经过陈亮大哥的收藏发掘，和这个写下这个文字，可能很多人就遗忘了。
0: 对，
1: 他的历史呢就终结在某一个摊做收藏的一个乐趣，或者说呢，你个人来讲就是哎。我终于发现了，这就是当时书上说的什么什么。
0: 对，书上说的从文字上边的那些记载，但是实物还是缺少，相对来说缺少一些，弥补一下吧。
1: 那在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就是这种通过藏品触摸到的一段锦州记忆，哪一段是您特别难忘的，或者个人特别喜欢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特别喜欢的就是有一次购买到了一张这个翠岩山的这一张老照片，然后老照片之后就是你看着我蛇什么的，踩着崴脚了什么的这个过程，
1: 这么曲折，
0: 对，然后爬到那个山顶之后，然后他也是在山顶之后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对，然后每拍一张照，就是拿出这个收藏的照片和实地的景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角度，完了就是也是一个一个点去拍，拍了多张之后，然后找到了一个这个完美的就是原照片的这个景。
1: 这个摸索过程其实确实像您自己说的，就是辛苦但值得。
0: 对，
1: 最后找到那个点了，对不对？
0: 找到了。
1: 哎呀，多少年的风霜，这是从经历上来讲啊，探访这个翠岩山，深度还原当时老照片的角度啊，是陈亮大哥呢特别难忘也是特别喜欢的一段经历。那么您所有的藏品当中啊，这么多上万件了，哪件是您最稀罕的？
0: 最稀罕的还是怎么说呢，个人的这个经历非常难忘的一段，然后最好认为藏品就是这个，对，就是今天
1: 徽章当中的代表，
0: 就是这个今天带来的这个
1: 锦州大学的徽章，
0: 时间短，然后数量少，然后
1: 又是跟老板软磨硬泡来的，
0: 由 毕竟有锦州大学嘛，这个锦州两个字和大学结合在一起。嗯，
1: 哎，真的想一想那个时期，很多工厂也会有自己的徽章。
0: 对，
1: 我看您的收藏当中，很。

0: 很多工厂已经没有了嘛，
1: 没有了，
0: 哎，但是通过徽章能够再把它想起来，
1: 对，
0: 嗯，往往是工牌了，
1: 对对
0: 就没有当年这种郑重其事的这个感觉了哈，嗯，
1: 以前都是金属类的比较多，
0: 对对对，嗯，而且很多这个我看厂牌设计的是很用心的，
1: 对，嗯。从它根据年代不同的话，从材质，铜了、铝了，铜的相对来说年代比较早一些，就是建国之后吧。然后铝有一些厂子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产品了，或者说是就是一些那个有艺术类的，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加上，除了文字之外，会加了一些造型上去。
0: 有些是那个书法的字体，
1: 对，书法的字体，然后是产品了，或者说是自己的设备了，都会放上去。
0: 对，所以这个细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嗯，反映了那个时候，各个工厂啊，百花齐放的一个风貌。
1: 对，
0: 嗯。那有了这个前期的收藏，也一定有后期的考证。您在这个考证老物件啊，老徽章啊，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过困难吗？
1: 困难就是资料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一些，因为你想收藏、想去研究，前提之下你得储备很多的知识，这个就需要多看一些书了，就是当时的一些史志了，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一部分，一部分，有的时候这个厂子可能
0: 过那个您提过锦州火柴厂，对吧？
1: 对，
0: 生产过英雄牌的火柴，那当时那个火柴盒是您后来收集到的吗？
1: 那个对，那个收集到的，
0: 包括咱们锦州的那个洗衣粉，
1: 对，洗衣粉那个，对，那个都是有可能是试制品，或者说是用的时间非常短，就是企业为了创收之类的，开发一个新产品，
0: 可能在原有生产线上，我捎带脚做点什么试一试哈，
1: 可以试了，然后可能用的时间非常短，毕竟那个东西你不是你企业的主营产品吧，对，你可能就是想开发一下，就是创收一下，但是有可能是就是我没经历过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有人经历过，可能是实际来说，对于厂来说，可能也不是经营不太好，可能是对非常短，所以说那东西留下来的，虽然说你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袋子吧，透明塑料袋吧。
0: 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这陈亮大哥哪儿找到这个洗衣粉的袋子的？
1: 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些有心人他们留下来之后，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搬家了或者说什么的，这东西就是出来了。
0: 我觉得那个也很珍贵，
1: 对，
0: 因为正常来讲它就是一个装洗衣粉的塑料袋，
1: 对，
0: 常态来说它是用完就扔掉了，
1: 对，就是一个拿咱来说，里边东西属于耗材，外边这个包装没有用，
0: 对，
1: 它还不如一张纸，那张纸的话就是小时候生个炉子还能点个火，它那个袋儿的话基本上如果说要是坏了漏了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0: 所以这么细枝末节的东西也是机缘巧合把它挖掘出来了，还有我一直这么多年心心念念想看一下宝安雪糕原来那个雪糕纸，因为咱们是吃着宝安雪糕长大的一代人，
1: 然后都是这个，
0: 对，
1: 吃过这个雪糕。
0: 小时候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宝安雪糕了。那个雪糕纸是从哪弄来的？
1: 那也是在市场上遇到。泡，现在来说就是本板箱，就是泡沫箱。
0: 对，
1: 一人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就是也是家庭就是卖雪糕贴补家用嘛。晚上之后的话，下班之后背个箱子，就是挨个楼栋或者
0: 去扫楼，最早的扫楼就是雪糕。
1: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从这个卖雪糕的角度来讲，他们是
0: 既得让你听见，但是它不能太大声，
1: 对，
0: 也不能引起这个
1: 太扰民了，
0: 对对对，但是在那种炎炎夏日哈，咱们锦州那时候也没有多少空调的时候，
1: 对，给大家带了一丝清凉，
0: 对，然后买根雪糕，那时候很多人哈，也没有想到，没过多少年之后，
1: 这也都是一些有心人留下来的东西，然后一个到我这儿属于也是一个有序的流传吧，对，
0: 甚至陈亮大哥近期发的那个文章当中还提到了，你终于考证出了咱们锦州做过自行车，
1: 对，
0: 那叫什么牌的来着？
1: 金马牌。
0: 金马牌，
1: 对，金马嘛，
0: 马年发一篇这样的曾经金马牌的自行车哈，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对，
0: 但这个自行车好像没有大量的生产，
1: 没有大连车展，他们锦州后来听从评论区里边看的，他们说就是一个组装厂。对，就是起了这一个牌之后，然后就是这些件儿有一些是自己生产的，然后另外一些从天津了从哪儿进来之后，然后就是组装吧，就是这样式的吧，因为厂子规模毕竟小嘛。他们说规模也不是很大。对，拼装出来的。
0: 也就是没有特别大量的上市。
1: 对对。
0: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也做过盘点老自行车的，大家提到什么飞鸽、凤凰、
1: 永久
0: 啊、永久，还有像咱们沈阳有一个白山，
1: 对
0: 啊、那个自行车都有人提到，但是都没有人提过锦州的自行车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含混的觉得应该是有，但是在陈亮大哥的锦州记忆当中，这回得到佐证了。陈亮大哥的文章呢，是从一开始自己属于就做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到后来呢，像锦州晚报、辽宁记忆，都进行了刊发，您还成为了

0: 就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职责来着？就辽宁省，
1: 就是属于是一个志愿者吧。嗯、
0: 对对对，就是
1: 志愿者，大概是这方面。
0: 保护这传统文化的一个志愿者。
1: 对。
0: 嗯，这个还有每年有什么特殊要做的任务吗？
1: 嗯，没有什么特殊任务。
0: 嗯，
1: 就是一个传播了传播历史这方面的，
0: 嗯、
1: 对，大概就这方面的。
0: 嗯，就鼓励您更好的去做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去过一下是。
0: 嗯
1: 嗯，
0: 那陈亮大哥呢，把他的分享的越做越多啊，也进行了这个像出书啊、啊见报啊等等，真的是挺引起这个老锦州的热潮的。嗯，有不少人去留言啊，去帮你进行一些补充。那您作为创作者，内心的感受什么样？
1: 啊，得到一个有序的传承。
0: 嗯，
1: 主要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两点吧。
0: 嗯
1: 嗯，
0: 但是中间呢，这个乐趣
1: 嗯
0: 和辛苦也是交织在一起、嗯、
1: 对，这个东西只要是你自己经去自己会自己走过的路自己
0: 嗯
1: 嗯
0: 哎呀，那您从这个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角度来讲，您认为啊，就是咱们普通人也没有花什么更多的这个钱呢、啊、去做了一些民间收藏，它对于咱们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它的意义在哪里？
1: 这个志愿者说起来对这个就是把这个对他们就是一个好的补充吧。
0: 嗯，
1: 对，他们是骨架，我们是血肉，然后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把这个文化更好的一个传播传承下去。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把之后的话就是通过收藏让这个后代吧，或者就是不了解这个历史的人，通过收藏之后让他们知道这个过去的故事，然后就是城市原来的模样是什么样，
0: 嗯，
1: 然后就是带给大家一个
0: 咱们节目结尾的时候就集中展示一下、
1: 这个照片比较小，然后他的这个拍摄年代，据我考证，大概是在80年代。
0: 哇，这是锦州难得的把那个两个塔，
1: 对，
0: 大塔和小塔拍在一个画面里了。
1: 对，看这个人，首先一张照片，
0: 这个角度我觉得已经很难还原了。
1: 没有了。
0: 那个因为高层建起来之后就
1: 没
0: 有了。没
1: 有了，对，这个因为他能看到两个塔，就结合现在的这些就是条件允许的，可以结合那个卫星地图之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大塔在右，小塔在左。
0: 嗯。
1: 这个东西我考证，它是在拍摄的这个地点，大力把这个东西全给遮挡住了。
0: 是，
1: 对，这个只能是通过一些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吧，通过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以那个卫星地图，现在这个东西非常方便，通过这方面你直接角度方面，你这个因为照片上是原始的图案，你通过那个之后，你就可以能更真实的找到这个拍摄角度，就是能还原它这个背后的故事。
0: 咱老锦州人总说的啊，咱不光有大塔，还有一个小塔，那小塔的是唐代的那个塔，啊，它俩是可以同框的。
1: 对，
0: 哎，而这个人呢，看着穿的挺考究的，
1: 对，
0: 啊，白衬衫，那个领子翻出来，
1: 挺潮的。
0: 对对对对，包括这头发也很讲究。
1: 对，应该是80年代。
0: 嗯，
1: 对，
0: 离现在不算太远。
1: 不算太远，但是也是一份记忆。
0: 对对
1: 对，
0: 嗯，那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这是一个来电台了嘛，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
0: 往外寄的，
1: 对对对，主要就是、
0: 收件人叫吴宝秋，
1: 体现在这个信封上面，
0: 而且落款是编辑室，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有编辑室，
1: 对，
0: 现在叫总编室了，
1: 对，
0: 啊、这个好有意义，一会儿我节目结束我要拍下来。
1: 辽西省这个1954年就撤销了嘛？
0: 对对对，
1: 说
0: 了这多少年前？
1: 这个是54年之前
0: 啊，54年之前，
1: 辽西省是1954年撤销的，
0: 半个世纪之前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单位同事啊，亲笔写的一个信封，
1: 这个里边还有信，
0: 还有信，
1: 对，还有信，
0: 真好真好啊！
1: 寄到北镇那个功能，
0: 各方面的人才，
1: 对，
0: 对，好，这个真的很珍贵。最后一件是不是还有一个？
1: 最后一件就是这个车票吧？
0: 啊，车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摸过这种卡片式的车票了，但是过去是用过的。
1: 这个、
0: 我小时候也看过，它是粉色的，应该。对对，因为这
1: 太
0: 小了。太
1: 小了，
0: 嗯，
1: 非常普通。但是这三张车票都是沈阳到阜新的。如果说你要是 细细观察上边它这个板别还是很有说道的。
0: 嗯，
1: 对，它的那个从那个精油角度来说，一个那个表格里是空白的，一个印了一个螺，一个印了一个高辛，它这个别吧，就是可能说是从铁路方面这个规则角度来讲，它就是更细化了，让那个大伙儿坐车知道经由什么地方。
0: 嗯，
1: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从无到有，从有到细化。
0: 对，
1: 大概是这个过程。这个车票，很普通，但是
0: 到元检的那个口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要求，
1: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他就是随手接过来，乘客把票递过去，他检票人随手。
0: 是，
1: 您怎么拿过去之后怎么方便了？因为毕竟检票人多，
0: 对，因为有这么递的，有这么递的，
1: 有递的，横着竖着递的，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就这口的话就不是那么规矩，没有说在固定位置。对，去打这个检票口。
0: 哎呀，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啊，因为和陈亮大哥聊得非常尽兴，咱们听众朋友听得也非常尽兴，咱们这场的收听，包括这个。

0: 点赞，目前咱们仅仅是视频号上在线就是300多人，点赞量小。
1: 嗯，好。
0: 嗯，也祝愿陈亮大哥呢，在2026年的时候啊，他的收藏之路能够有更多的传奇。
1: 嗯，好，
0: 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记者21号从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记者近日从中国教育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没有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与2025年6月发布的名单相比，全国高等学校增加29所，一套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全套邮票面值4.8元。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近日正式通过中国水利部主持的竣工开工，建设期间克服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近日，湖南永州市道县举行传统龙船赛，当地由6000余人组成的185支民间龙舟队展开竞逐，其中道县首支女子龙舟队成为潇水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据介绍，这支队伍成立之初仅有4人，成员聚在一起划龙船，只为强身健体。随着道县龙船赛火爆出圈后，粽子因其独特吃法和清爽口感走红，成为不少游客新疆之行中必打卡的小吃之一。粽子早在唐代已传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中曾出土唐代粽子。
2: 这是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

0: 顺达民意。除了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风力5到6级。23号的8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好，咱们来一起接听今天第一位这个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宝川老师，主持人总。
0: 没关系，遇到什么事儿说一说，咱们一起来探讨解决的办法。
2: 好，谢谢。那个，我是美容院的保洁员。
0: 美容院的。你是美容师是吧？
2: 我有点激动，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平时啊，这个没想到一下子把电话打到这个媒体这个直播12345的热线当中来了，对吧？
2: 是
0: 啊，没关系。
2: 那个，
0: 说一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2: 那个我在景美整形医院干了10多年，
0: 相信我们在尽可能的会帮助您的啊。
2: 后来5月10号早上那天，我拖地，我不小心把那个腰伤了。伤了之后，我就站不起来了，蹲也蹲不下。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没人照顾我。我去不了医院，我妈骑着睡老太太身体也不好，没法照顾我去医院。我就在家养着，养一段期间，完了。把手就是给我辞了，
0: 啊！
2: 不要上班了，说没有我的岗位了，你来也没有用了。
0: 想问一问，这种对方的这种做法合法不？是不是？
2: 是。
0: 或者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具体的诉求？
2: 我诉求就是我的保险，他给我上五险，我的保险我现在我没有能力交了，我现在我生活费我都没有。这吃饭都成问题了，我不能工作了。我信不信我
0: 这么说来，您和这家叫什么美容院？你们之间
2: 锦美整形医院。
0: 锦美整形医院啊。那个武汉街上那个是吧？
2: 那
0: 这家美容机构啊，它是正式用工，这一点对于你们各自维权呢都很重要。你假如说你们之间没有这纸协议啊，那说起来就想维权比较难，即便对方可能因此而接受事儿，也因此呢，意味着对方必须得遵守劳动法，相关的约定，不能随随便便裁撤员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您这个呢，需要您留意的就是自己把这个，在工作期间，你刚才说到了腰扭伤了，对吧？这当时包括这个你单位内部的那个监控啊，这个资料、视频资料有没有？如果有，你拿到它。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5月3号你这事发之后，你出租车每一台出租车上都有这个摄像头监控设施，都会存档的。但是你这个到今天为止正好。整整50天了，你要赶快去问一下啊！怎么问呢？
2: 哪里问呢？
0: 怎么问呢？我告诉你啊，你当时你不有一个扫码下车，你不有一个应该说什么，说多说少，挑重要的说，然后呢发给对方。如果对方回应您了，那么你们可以后续进一步的交流；如果没回应您，那么这个事情你还得费一点波折。但是。别忘了啊，5月3号那天，你查一下你那个缴费记录，这个出租车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你找到对应的那个，那上给你提示啊，微信缴费那个记录上面有。你有一旦要是交的现金，那就坏了啊。
2: 我好像是扫码的。
0: 扫码能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2: 这
0: 是一。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必要的时候你跟人家沟通啊，请那个司机给您提供一点这个证明材证实材料。接下来呀，你就是这个该不该辞工，对方这个用工单位该不该辞退您， 解除劳动合同。
2: 现在我是没有能力，就是承担这个，就是劳动合就是保险这一块的。我想意思一下，就是我想要公司把我这个保险这块给我，就是交到年底。
0: 我告诉你啊，
2: 嗯，
0: 这个事情啊，在于双方的协商，而且呢，你们共同按照这个相应条款去做，别越格就是了。但至于人家会不会这个支持你这种这个想法，会不会把这个三险也好五险也好啊，把这个一直给你缴到这个年底，这个需要你们且得一段时间去协商协调呢。
2: 因为就前一阶段吧，我想跟我们的院长谈一谈，但是院长就是不见我，就推脱我，他说就是他忙，他没时间见我。
0: 你这个吧，是第一，你必须得确保你后续的前面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您主观陈述都是真实的话。

0: 那么可以认定就是这个，你还你听好吧，下面这个我们的同事，因为在这之前呢，接到您的电话，接了电话之，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宝钞帮帮平台上发了大段的内容？是那位不？
1: 是。
0: 嗨，我们还联系您，然后。石沉大海，一直然后，反正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同事通过什么途径你们联系上了啊。联系上之后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哎，都是个个都是小蜜蜂，只要有了这个诉求过来，
1: 是
0: 嗡
1: 麻烦
0: 嗡嗡
1: 你了，这
0: 就
1: 回
0: 到处去跟您沟通。所以
1: 幸
0: 接
1: 亏
0: 下
1: 那
0: 来，
1: 个麻烦帮了我吧。
0: 接下来你好好听听好啊，看看怎么来给您做回应的啊。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啊。
2: 来接通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高女士你好，针
1: 你
3: 对
1: 好。
3: 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咨询了锦州市松山新区劳动监察部门，对方是这么回复的。你在这个单位是不是工作13年了？
1: 对，我
3: 然
1: 十三
3: 后，
1: 年多了，给我交保险13年了，我都有十三年多了，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然后劳动合同是每年1签吧，是吗？是两
1: 他
3: 三
1: 一
3: 年一签还是这样的？
1: 他他一开始是2、3年一签来的，完了后儿吧就是一
3: 辞退您，这属于单位的过错，您可以向松山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申请仲裁维权，主张经济补偿金，标准为每工作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不满1年按1年算。工作像您工作十三年了吧？是13、14年了，
1: 都有
3: 是吧？
1: 15年了，
3: 15年了，那您可以领15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是法律规定的。
1: 那个上松山新区劳动仲裁呀。
3: 对，但是你要想领这个补偿，首先你要界定这个辞退的责任归属。若是单位单方面无故的辞退您，您的仲裁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若您说您因为您个人的过错，单位依法辞退您，这个是无需支付赔偿的。所以说，就您扭伤的这个情况啊，您当时应该在工作中扭伤之后啊，您应该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出具这个诊断的休息证明，依规的停工休养。像您此前自行在家里休养了20多天，就是您这种行为跟医院跟这个单位有没有正规的一个病假手续？
0: 我请这个视为这个请假的必要的要件儿啊。你这个程序如果不去履行的话，你属于旷工啊，高女士，知道吧？
1: 但是他知道，就是我腰扭了
0: 知
1: 伤
0: 道
1: 了
0: 归
1: 吧？
0: 知道，你听我跟你讲啊，法律上不信那个，什么叫他知道你知道的？谁知道也能帮助您做个通讯员，能给你送达，这是必须的啊。你要没有这个，你休怪人家无情。哪个用人单位都是如此，你可别以为你在那儿工作13年了，然后人家网开一面的话，可以不计较什么。如果人家按法律依法办事，那你就属于无故旷工，啊？人家可以有100句话等着你呢，说你在家泡病号啊，什么什么等等吧。当然，这是我杜撰的啊。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得合情合理，还得合法。我们一直说这个3个词啊，6个字，你必须得做到这个。你跟单位，你就是，仅仅就是人家知道你出了问题了，然后回去，也不知道你是在医院治疗还是回家休养，在这个，
1: 他知道我在家休养。
0: 你听我说。刚才我一再跟你讲，他允许是你们之间有这个，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什么微信往来，说这个事情，
2: 有没有文字
0: 对
2: 的
0: 方
2: 记
0: 知道
2: 录？
0: 你啊，你们对话当中有这些文字记载吗？
1: 有。
0: 如果有的话，可以作为证据。
1: 有。
0: 允许你休息，休息多长情况，你应该这个。离岗离职，在家静养啊，或者你小幅度的活动啊，总之人家会给你提出相应的意见。遵循这个，你跟单位拿着这诊断书去讲，说我得还得休息一段时间，一段是多长时间呢？人家说1周10天间，在解决这个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沟沟坎坎的，明白吧？所以刚才我们
1: 那
0: 同
1: 直
0: 事。
1: 接给我假了，那也不算呢。
3: 就是高女士是这样的，那个劳动监察部门吧也说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他就说，举个例子，就是你以你旷工这个理由辞退你，人家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凡事还得讲究证据，你必须得有医院的医嘱，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如果说您打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票据，还有就是像宝昌老师说一下，您的这个比如说出租车啊，这个证明啊，还有说您跟院长就是沟通的这个证明啊，这些带着这些东西资料到松山新区劳动仲裁窗口提交仲裁申请即可。他们的电话是3862。
0: 啊，在这件事情上，我告诉您，女士啊，以后记住，做事情必须要有分寸，给自己呢提供最大的帮助，眼泪帮不了您，啊，
1: 嗯，
0: 有可能接下来对您不利的结果一旦有出现的话，

0: 你可能要流更多的眼泪。突然间这个起不来，难以工作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劳动关系这方面的事情。该住院治疗的，你可以住院，那养病嘛，养身体嘛。身体养好之前要做的事情，必须得知会本单位，必须得通过恰当劳动关系这方面，人家给你留着一个窗口，什么时候你可以再续？这个身体好了，然后呢跟单位再谈，说我这个因公，负伤，然后什么什么情况满足条件了，咱们再谈一谈。这个在劳资这方面，你啊这个事情人家又依法办事的话，解除您的劳动合同，您到南天门上你也找不回来，这不冤屈。所以呢，你这个事儿吧，你别委屈啊，别哭，别激动，好好还得理性的去处理，能后续补救的抓紧时间去补回来。啊，服务性的这个民营企业，有这么十几年呢，这个超过就是15年左右吧，这是一个挺难得的，这个双方合作这么久，因此呢，对于彼此这个知根知底、相互了解的，单位也好，这个啊，女士，您听清了吗？
1: 啊，我听清了，那就我再想问一下，是往下我该怎么办呢？
0: 看看我们的记者还有什么给您补充的没有？
2: 接下来怎么办？我给你了一个松山，这个是不在法律条文之内的框架之内的。但是你作为15个月的工资补偿，这个是法律给你的保护。
0: 就是说你即便现在开始啊，您恢复了这个行动能力了，可以自己走到那儿坐车去到单位去谈这个事情了，那么好，你心里需要放心，放在心底的就是您将拿回和您工龄这个15年，假设15年，那您就拿回15个月的这个工资，这个视为一种这个补偿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失业。
1: 这个就是，那我现在就是去单位，就是跟他们谈失业金的事儿呗。
0: 其实你应该谈一谈你又但凡你在这儿啊，还想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你应该，跟单位努力谈，尽弃前嫌，把这个劳动关系重新续订
1: 对，
0: 上，落一落
1: 我都留完了，
0: 啊。
1: 我都
0: 都留完了，
1: 就剩就差我给人跪下了，我都留下
0: 那
1: 了，人家说不用我了。
0: 这样啊，听我说，这个现阶段呢，一把身体这个问题调养好，然后呢，跟那个你将拿到，大约15个月的工资，这作为您的失业补偿啊，劳动关系解除了，给您一个过渡的这个，给一笔钱，然后呢，在此之外，你要主张的说能不能给你那个延展到年底，把这个社保啊交到那儿，由单位给你交的这笔钱，那么刚才您得到了一个消息，达不到。做不到。
2: 哎，高女士，我刚才针对你那个领失业金的事儿，我还得跟您说一下。这个法律仲裁这个补偿金呢，跟那个失业金，它不冲突。但是你要想领失业金，前提是得是单位把你辞职了之后，您才能有权利去领。如果说您主动辞职，或者是被单位开除，那这是领不到的。
1: 那这单位给我开除了咋整啊？我能领到了吗？
2: 属于您个人严重问题，你的问题他把你开除了，这是你领不到的。如果说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1: 不是，他
2: 才
1: 说
2: 算。
1: 他那嘎有人了就不需要我了，所以就是给我开除了。
2: 所以这个界定，还得界定明白，就是无论是你领失业金呢，这玩意儿都得需要证据的。这你懂吧？有些东西是可能是不是您从电话里听不是您的证据，但是无论是你走劳动仲裁还是去领这个失业金，这人家也都是要求你得有证据的。
1: 那咋得到证据呀？
2: 怎么
0: 你
2: 领
0: 这样
2: 证据？
0: 吧，女士啊，这事儿啊，第一，刚才我们的记者跟您提供那个电话号，你打个电话啊。莫言，那是多少号来着？
3: 3386-2109。
1: 我记一下的。
0: 然后呢，打那个电话啊。
2: 这样，高女士，我听您的意思说，单位已经给你交了五险一金是吧？
1: 没有一金，是五险。
2: 啊，五险，那五险肯定是包括这个失业险的。明天我再去失业保险那个地方给您咨询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再给您做回应。该去医院，第一留有证据，第二，
1: 当时没人管我，当时可严重呢，就我自己一个人呢。
0: 您呢？接下来这样吧，你看我们的记者多热心呢，还在帮您要继续去沟通了解一些情
1: 谢
0: 况。
1: 谢谢，
0: 当然，
1: 你
0: 在
1: 们
0: 这
1: 都
0: 件
1: 费
0: 事
1: 心
0: 情上，你也必须把自己振作起来啊！咱还有什么事情要给对方讲吗？
2: 啊，没有了。
0: 好，那好，再会。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0: 说吧，您说吧。
1: 完我就跟他说呀，我说的，完我说的，那你咱俩家没啥仇恨呢，你咋往我弟倒包倒水呢？
0: 嗯，
1: 我是三间打架呀。
0: 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
1: 打半趟街呀！
0: 我告诉你啊，你听我说啊，从那一天开始吧，就不应该吵，不应该打。那有什么？你就是一方不吵不打不闹，保证另一方他也闹不起来。
1: 完了，我不吱声。他说树的事儿，掉叶让我卖，让我
0: 高了，长大了，形成的树冠。然后呢？
1: 他自个儿鲁上出来的，不是我跟老头栽的。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毕竟是你们这个家里边这个树啊，树冠，落叶，然后呢，落到人家院里了啊。在这件事情上吧，其实我当时报你，你依然可以，你说我被他怎么怎么着了。
1: 他要不教我，浑身是水，我连高
0: 烧。你这个前面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对，你可以去。刚才我跟你说了那几种办法。
2: 中门前这个二热的那个供暖的管道那个井盖啊，松动太响，叮咔嚓的，一个是影响那个啥玩意儿。
3: 一起上。
0: 刚才说那个孟岩就是这个。易县那个高台镇那这个68岁的房女士这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些挺不客气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看她说话慢声慢语，但是好多时候都
4: 说了，您这铁皮这个的归在归当中物业的，我说我这个小房归谁，他是砖的瓦归锦州市临河区城管，完我说我找谁现在？你
3: 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让我往后。
1: 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邀
2: 全系列授权文创、美食、运动装备三大板块，百余款品类，商品矩阵丰富完整，地域特色鲜明。文创类产品涵盖吉祥物虎哥全系列周边，推出八大赛区专属八虎八哥限定形象，软萌毛绒玩偶、盲盒手办，群众演员、球迷代表、模特团队同台展演，专业舞台表演与大众参与互动深度融合，打破专业演出与群众文化的边界，以球为媒，以出票面价值的体验。希望通过赛事让游客更好地了解阿城，了解哈尔滨，感受这里的独特魅力。赛场内，哈尔滨赛区开赛前的金源长。

0: 主教练也曾表示过，随着他身体的伤势的康复呢，他将有更多的比赛时间，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尼克威廉斯他不仅在前场有横
1: 0-0战平伊朗队，
2: 复赛首轮比利时1-1战平埃及，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本场堪称高龄对决。伊朗队
3: 在圈就在小组赛打出2连平的战绩，继续保持不败之旅。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的对手是沙特。佛得角如果能够延续状态，一旦战胜对手，就将确
1: 一同来关注本场比赛的赛后点评。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护。
1: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啊，在外面走，阳光很热烈，温度也很高，毕竟夏至已经过了啊。到了夏至过后呢，开始白天啊，就是慢慢的变长，然后这个阳光呢，也会慷慨的洒向每一寸土地。

部、铁岭的中北还有朝阳大部地区会偏少30.9到52.2小时。控追肥对长势正常，种植密度超过每亩5000株。

0: 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
1: 在2024年的时候呢，农业农村部就发布了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到2028年，明确将 RNA 农药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加快推动这个农药产业化进程。目前呢，那已经成为全国首条生物农药规模化生产线。

0: 短板攻坚，多维度发力，整合多方应急力量，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屏障。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经典辽沈德比火热，
1: 青陶和设施常态化检修，采用自有加联动模式储备防汛物资，主城区配有铲车、强排水车等机械车辆71台，排水泵128台，冲锋舟20艘，发电车机9辆，物资定点存放，专人管
0: 理与现代体育激情邂逅，刚劲有力的鼓点为赛场赋能添彩，让千年非遗在竞技舞台焕发全新活力。此次锦州球迷组团助阵，非遗文化亮相绿茵赛场，是我市文体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依托东北超赛事平台，之早晚气温偏低，气温起伏不明显，市民需合理穿搭轻薄透气衣物，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避免受潮着凉。农户户外作业。

0: 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天气。前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5度。

0: 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4: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5: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6: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5: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
7: 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组，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0: 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

0: 于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型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促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3: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提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

0: 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这里民风淳朴，宜居宜业，这里商贸繁荣，生机盎然。文明是一个城市卫生的理想创城集结号，共建宜居新家园。创城凝聚着这方土地的精神气韵，瞩望未来，以更加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多。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常遇春集中精力，掌住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平生以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宁伯彪头眼观球，罢了，常遇春果然是盖世的英雄，这条大枪招数真惊奇呀！这就是我姓宁的，换个别人早输了。两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着，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不分上下。这就占了一半，双方讲好，今日各自收兵，明日再战。双方收了兵了，宁伯彪回去怎样准备不提，单表常六爷回去之后吩咐埋锅造饭。当夜晚间问了问徐芳，徐芳也说：“六千岁，您可留神呐，他那枪带拐弯的，这家确实厉害。”常遇春心里不服，但是又挺赞成。一夜无话，次日披挂整齐，红日都露了，后来干脆就不敲了，全直着脖看着。300余个回合没分出赢，这阵宁伯彪手起一枪，当时奔常遇春分心就刺。常六爷身子往旁边一摘，哎，贴着左肋枪尖过去了。六爷手疾眼快，捧着一把软藤枪给抓住了，正手着枪，哎，抡圆了当鞭，奔宁伯彪头顶便砸。宁伯彪也不示弱，也是手疾眼快，哎，捧，把铁枪也抓住。这好，谁也不撒手啊，你拽我也拽，你撒手，你给我，哎哎，打打打打打打打！最后由于两个人用力过猛，两匹马往两旁一蹬，坏了，两员大将全从马上掉下来了，噗噗噗，假叶子所响，摔于马下，两个人也不完呢，没给靠住，两个人是举拳便打。在地下就轱辘到一起了，打着打着，两个人越来越近了。常遇春冷不丁一看，哎，为什么？他发现宁大肚小歪嘴儿。与此同时呢，宁伯彪就发现常遇春左耳的后头有3颗黑痦子。每个痦子上长着那么2根毛，翻黑，哎呀哥哥，哎呦兄弟哟，俩人不打了，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两旁的官兵一看，爷爷，给这仗打的都出了意思了，

0: 我做梦没想到是你。你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关？三黑呀，兄弟，我也没想到你就是常玉春呐、啊。兄弟，天天哭，每逢年节就掉眼泪呀、啊。三弟，没想到你到了芜湖关，你赶紧进城与咱娘相见。哥哥，我是一定进城，要知道你在这儿，怎么没有成哥哥了？哎呀，六爷说将来你们就清楚了，这阵我不便多说。你们注意啊，我跟大家说一声，把营盘看好，今夜晚间我要到芜湖关城内给人心可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你要进了芜湖关，姓令那小儿子要有个高高心，你可就完了。
1: 六将军不能去啊，殿下说的有理啊，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什么哥哥兄弟的狗屁，亲也不亲呢、啊、咱各为其主。我看六爷你还是
0: 不必多说，你们怎么知道我跟宁不彪是什么关系？就是我到了城里，宁不彪对我绝没有加害之理，我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早晚你们自然清楚。王维家庭在在，帮助二位家穿了一身便装，背后背着18节紫金鞭，连大枪都没带。王维贾平说是不是带点亲兵，六爷一摆手，我看望我老娘带什么兵啊，就我单人独马。哎呦，大眼儿，劝吧常玉春又不听，可怎么办呢？单说常六爷把战马松开，来到芜湖关的关前。哎，他一看呢，八辈哪吒宁波彪正领人在这等着呢，对对红灯照如白昼一般。宁波彪一看常玉春来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兄弟，你来了，要把娘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现在正准备了酒席等候于你，快快随我进城。说实话，哥俩上了马，来到芜湖关的城内，书说简短，到了帅府辕门，哥两个甩凳下马，当然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常玉春把衣服整理整理，没有心往四外观看呐、啊。早一宅过十女丫鬟，宁波彪用手一指，三弟，咱娘就住在这个屋里头。哦，常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啊，恨不能跟娘相见。这阵儿有人把闪目一看，正中央有四扇屏风，摆着一张8仙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在前面放把安乐椅，椅子上端坐一位年迈苍唇，定睛一看，正是娘啊。哎呀，心里的一方个腿一软，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噔噔噔噔噔，爬到老夫人面前，两只手把双腿一，那么大的常玉春放声痛哭。这老太太把拐杖也扔了，抱住常玉春也哭开了。八辈哪吒宁波彪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插曲， 常玉春的原籍是安徽省亳州代管乱石山的。常玉春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父亲母亲都是重，什么病咱不清楚，就是上吐下泻，好像一种窝子病。谁知道日子不多，父母双亡，就扔下常玉春。你说这么点的小孩懂得什么呢？家里又没别人。常玉春啊一哭，惊动了界比林佑。离着他们家不远，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又非常行家里的办了丧事。

0: 以后呢，常遇春就落到老宁家。老夫人对待常遇春爱如自己亲生的儿子。本来他有俩孩子，长子宁波彪，次子，转眼间常遇春长大了。小时候的事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拿宁波彪当了自己的大哥，宁波烟当了二哥，一家人处得很好。你骂我，我骂你，拳打脚踢。稍微大一点了，这宁波烟也懂事儿，有一次被常遇春给打急了。这宁波烟把腰一叉，小嘴一撅，就骂常遇春：“你不是我们，你给抱来吃我们喝我们，你还打我，你什么东西，滚蛋！”开始说这话，常遇春不信，还跑到娘面前告状。老夫人一听，不但不责怪常遇春，还要责怪二儿，袒护着常遇春。可小孩那时候不懂事儿行，逐渐长大了。又有一次，宁不言跟常遇春闹翻了，宁不言跳脚就骂，又把老账给翻出来了，撵常遇春走。这阵儿六爷就动了心了，跑到后屋往地下一跪，抱住母亲的双腿：“娘啊，我二哥说我不是你们家人，这是真的是假的？您跟我说实话。”常遇春从小就有个命劲儿，连哭带喊，非叫母亲承认不可。哎呀，一句话碰到宁氏夫人的心上，眼泪掉下来了。孩子，你怎么总问这个事儿？你二哥就跟你说实话吧。你确实不是我们家的，你姓常啊。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常遇春一听，正好比冷水浇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哭吧，想念自己的亲父母。可这件事过去以后，常遇春一想，我不能在这个家待着，我二哥说了，我不是这家人呢。现在我可以养活我自己了，何必吃人家喝人家，到时候嘴还短，我走。你看那么小他就有主意，常遇春来了个不辞而别，就离开了老宁家。以后就漂流到乱石山陆庄，又给人家放牛，又打短工，就这么混下来了。小名叫三黑，以后起了个大号叫常遇春。这个老宁家并不知道，由于消息隔绝，那个年代战乱纷纷，人心惶惶，情况在不断的变化。常遇春走后，当然老宁家着急，四外找人也找不着，宁氏夫人痛哭了几天。以后呢，带着一家子回归原籍苏州凤凰庄。以后呢，宁波彪、宁波烟都长大了，宁波彪文武双全，在考试的时候就当了武进士，日后榜下即用，就当了副将，驻部提拔，又当了乌湖关的大帅。宁波烟也是一员猛将，也借他哥哥的光，就在乌湖关当了个副元帅。对于往事啊，老太太有时候想起来就掉几点伤心的眼泪，就认为这三黑啊早就死到外边了。谁知老太太如梦方醒啊， 说这是真的吗？哎呦，他恨不能盼着跟常遇春马上见面。今天娘儿两个一见着，勾起往事，焉有不伤心之理呀？宁氏夫人抱着这经过说了一遍，宁伯彪一看哭什么呢，又劝娘又劝三弟，总算劝的两个人不哭了。宁伯彪就说，娘啊，我三弟来了，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理应当高高兴兴的。娘，这就叫喜中悲，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一家人团团围坐，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1: 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

0: 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1: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
2: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还
3: 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2: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3: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4: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1: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5: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
6: 可以选择父母，
5: 孩子还会选你吗？还会选你吗？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宁氏夫人抱着常遇春，肉一声儿一声，一边哭着一边捣鼓那些事儿。常遇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宁伯彪就说：“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外间屋准备了酒宴，一家人团团围坐。常遇春一看没有二哥宁伯彦，就问宁伯彪：“我二哥怎么样？现在何处？”“啊，你二哥有事，他现在是芜湖关的副元帅，操练军队，忙得不可开交。他也知道你来了，一会儿就来看你。”“哦哦。”常遇春也没在意，心里想：“我从小那阵儿跟我二哥就不和，利用这个机会啊，打打圆场，我们哥俩好好处一处。”三口人在这儿边吃边谈，侍女丫鬟在这布菜满酒，说来说去就说的偃师战争的事儿，就是西吴先王水火不同炉。宁伯彪就问呢，说：“那么三弟，你看看下一步咱应当怎么办呢？”“大哥，我方才就想好了，您等我把话说完。我要知道，明天我就回去收兵撤退，回乱石山见元帅徐达教令，让他另派旁人，这关我说什么是不打了。”宁伯彪听完直晃头啊：“三弟啊，那可不行，抗令不遵，掉头之罪。你我都是带兵的，还不懂这个事儿吗？三弟，你不来了吗？你不要为难我呀，这官早就不愿意当了。我愿意双手奉献芜湖关，我成全你，你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我绝不能伤了咱们弟兄的感情。”常遇春说：“那哪行？”这两个人在桌子面上互相谦让，不可开交啊。老太太也为难了，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呢？人们正在谈论这个事儿，从外面偷偷就来了一人。谁呀？就是副元帅宁伯彦。这个宁伯彦跟他大哥宁伯彪截然不同，这个人非常嫉妒。原来他不知道常遇春是三孩，后来才听说是他啊，他想起小时候那些事儿来了，咬牙措齿，心说：“常遇春呐，从小我看你就不是个东西，我娘一时心软，把你抱养到我们家，那阵儿你没少揍我呀，吃好东西抢我的饭碗，干什么你都拔尖儿。哎，要是我娘偏向你，把那奶都给你吃，不给我吃。哎呀，咱俩有夺乳之仇啊。那么现在呢，各为其主，你又是国家的反派，我岂能容你？算什么手足啊？ 这要被当今天子知道，传下一道圣旨，咱一家子活得了吗？你怎么能收留反叛呢？得了，宁伯言一想啊，看来我劝我哥哥劝不好，他也不能听我的，干脆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把姓常的整死，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吗？宁伯言主意打定，点了50名亲兵，内陪重甲，手拿利刃，就埋伏到帅府大门的左右。他一个人手提宝剑，就到了内宅。要说他不怕常遇春，假的。他知道常遇春能力太大呀。屋中央

了一桌酒宴，母亲脸儿对着门口，常玉春脊背对着门口，脸儿朝着里，哥哥在侧坐相陪。他衡量衡量这个距离，也就在一丈左右，如果把脸打起来蹭一寸，正好落到常玉春背后，手起一剑就结果他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他摘耳一听更恨宁伯彪了，心说哥哥你去，他把宝剑攥紧，冷不丁一打门帘，啪啪沉，正落到常六爷背后，他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一再这样一刷，恶狠狠就是一剑。咱们单说常玉春知道不知道？知道。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别看常玉春在这吃着喝着，跟母亲跟哥哥唠着嗑，但是耳朵可好使唤。宁波烟往里头一窜，金风这一响，

迎春什么表情瞒不过他去。令伯彪能看着不管吗？双手摁桌子把腿抬起来，站住！这一脚奔宁不言的手腕子，那还提不上吗？啪！我亲自护送。关于我让不让乌虎关，你打不打乌虎关，咱们日后从长计议。老三，金呢吓得在嗓子眼都蹦出来了，这可真是谢天谢地。常遇春回到中军保障，就把入城的经过跟他们讲了一遍，可是有一样没提宁伯言的事儿。要那么说，对双方宽恕常遇春。你说姓常的是国家的反叛，这要把他给抓住，给火蜈蚣一箭呢。他把手一挥，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遇春的营盘，走到哪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稀稀落落有几座帐篷，有的往里一探头一看，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今年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正在实现突破，很多城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光。
1: 我们已经成功推动了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纺织服装、化工产品、木制品、金属制品等5条产业带上线，进一步梳理了产业带细分的领域，升级完成了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带地图的2.0版本。
0: 跨境电商改变
2: 为我们中小企业搭建标准化的出海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联动，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突围。
0: 海外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有些产
3: 品政策涵盖主体培育、平台运营、通关退税、金融

0: 支持等领域，让企业出海更安心。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元：
1: 我们会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为企业提供海关、税务、结汇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的。
2: 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
3: 迎接这次国际的盛会呢，大连在境外来宾落地的首公里就直接把跨境支付的体验感给拉满了。那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微信支付服务境外人士指南。
0: 连日来，新华社推出报道探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和科技创新加绿色低碳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关注
4: 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

0: 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
3: 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

0: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

0: 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 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

0: 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机器轰鸣奏响生产序曲，斑斓色彩点亮厂区风景及设备工艺，将自有瑞洗牌阳离子染料产业深深扎根在东北锦州这片热土之上，用绚丽高品质的色彩为地方。
5: 6月20号，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经典辽沈德比火热开赛，激烈的赛场比拼，热烈的球迷助威，厚重的非遗展演，交织相融。
0: 边享用美食，边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轻松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赛事热潮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运动热情，也带火
5: 重返花海，共赏美景，体验采收乐趣。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为让广大考生家长近距离出将沁芳华端午安康聚巾帼主题活动在头台镇温情启幕。此次活动紧扣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内涵，立足巾帼群体特色，以节日为纽带，传承民俗文脉凝聚。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
5: 方式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献上最真挚的爱意。
0: 活动前期，各幼儿园老师们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贴合孩童视角
5: 游园，双重福利。青岩寺景区推出端午限时3人次优惠票，释放实实在在的

0: 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
3: 都塞全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4: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5: 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6: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7: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
8: 的关键呢，就在于诱导下载木马病毒。这种诈骗变种多，受众广，针对学生、中年人、求职者分别。
9: 筑牢防反停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
10: 的听友们和文友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提示的内容啊，非常非常的简单。相关的一些气象信息的资讯呢，已经传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好，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这个信息了。每一天的这个信息很多，信息量很大的。从这个气象的提示内容上来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也好，还黑山也好，北镇临海是25度，易县的24度。今天夜间呢还是有这么多的担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4: 事事有回应，
11: 包不包含在内？我今年我都82了，我自己独居。我也走道也费劲，我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我就相信阳光热线，我就想求助阳光热线呢，让记者来到这嘎达实地看一看，完了，帮助
12: 这个公司。我去年2025年10月9月22号，接着在这个厂那工作来着，到12月2号我离开这单位。然后这单位欠我工资是6644块钱，我这去年我一直我9月份去的，试用期3天，
10: 啊，9月份去的，从事什么工种？
12: 钳工，
10: 啊，钳工，啊，
12: 对，
10: 你刚才讲了，讲到这个说与相关单位、相关部门联系了，跟哪个职能部门联系了？
12: 我跟那个，
10: 那好，我们和这意见劳动监察执法部门联系一下啊。咱们都已经这个按照法律程序走了，是不是？
12: 对，你看看能帮我督办一下，督促。
10: 好的。
12: 你说我这个家临海的，然后我去一趟也不容易。
10: 好。
12: 直
10: 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请您记好，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呢，您就可以参与节目。而且呢，我们现在啊也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线上为您直播，欢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呢继续收听收看啊。好，我们来请进。
13: 就这连包括咱们锦州的广场舞，他们设就比音响了，这把人震的那心呢，就是100米以外说话都听不着。后来有警察来了，说他几句就那这个残疾人的伙人，他们还嘴巴浪叽说啥，他要民最近的就一路之隔20多米吧，震的窗门都关上了，电视声都听不着。这个倒班工人子加上孩子们中考没完事儿，这些尤其咱们这些锦州这个广场舞人，天天不这么扰民，都要进市场里边经营去。这广场你说不让跳咱没有那权利，你跳你声够听得吧，10个人你放那大声啊， 有人跟他说吧，你